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欢迎收听旷野玛纳。诗篇112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愿神使我们每天清晨就聆听他的慈爱之言，并指教我们，使我们知道当行的路。愿神赐我们充足的悟性，可以学习他的命令，明白他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蒙拣选的天使和世人。我们思想蒙拣选的天使和世人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五章从11节开始到6章12节。希伯来书五章11节到第6章的12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伟大的救主。

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十二节，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。就如那懊悔死刑、信靠神、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棘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经文说道：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蒙拣选的天使和世人。我毫不怀疑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是神话语中最难懂的经文之一。对这段经文有两种主要的解释。第一种就是，这些人就像那些愚拙的童女，拿着灯却不预备油。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解释。神学家对他做的第二种解释，就是保罗在设想一种永远不会发生的情况。他们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却离弃道理。我相信保罗写了这些可怕的设想，是为了警告懒惰的希伯来人。这里所描述的是真信徒，他们蒙了光照，也就是他们从前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他们是尝过天恩滋味的人，能像保罗那样说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他们与圣灵有份，是有圣灵内住的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他们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以神的话为甘甜，又觉悟来世全能，他们心系永恒。这样的人是不会堕落到灭亡的。他们也许会跌倒，但主会用大能的手搀扶他们，为自己的名护卫他们。有些人听到这儿，也许会问了，那么作者写这些可怕的句子是要做什么呢？他们是要保守你不致后退。举一个例子，我相信根据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，圣天使是不会堕落的，但他们越过天国的大征战，眺望那受苦的地方，会说，如果我们犯了罪，那就会是我们的下场，是如果。阿们。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蒙拣选的天使和世人这个题目。神创造世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，并使受造者接受、享受、赞美他的荣耀。为何神拣选部分的天使和部分的世人呢？是为了神荣耀的彰显。神拣选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，而是要叫所有的荣耀完全归给他，使他荣耀的恩典 得着称赞。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拣选我们，这不在于我们自己，也不在于我们的善行，不是为着或因着任何事，这些全然出于他自己的旨意。蒙拣选的天使和蒙拣选的世人，他们共属于神的国，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。所有蒙拣选的天使都是守住本位的，他们也被称作圣天使。天使有蒙拣选的，有不守本位堕落的，而这些蒙拣选被神保守的天使从未背叛过神。他们数目有多少呢？启示录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提到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圣天使一直忠于神，蒙拣选的世人则是被神挽回过来的。人的堕落并没有使神措手不及，神不是等到人犯罪之后才想办法来补救，而是早在决定要造人的时候，神早已安排好了。亚当夏娃一犯罪，神就按照创世之前所约定的救赎计划宣布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他的脚跟。神在决定造人之前就晓得人会堕落，他也知道要怎样把人恢复过来，并且得着儿女的地位。救恩始终是出于神主动的恩典，是神的拣选和主动向人施恩，使人真正愿意回应神。圣灵在信徒心里动工，使蒙拣选的人一步一步地被带向荣耀。神不只是拣选个别的人，他的救赎最终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其中就包括教会、天使，甚至整个受造界。神这么做是要恢复他原本创造的旨意，使他与蒙救赎的受造者永远相交，享受他的荣耀。所以拣选不是终点，而是神永恒国度的开始。圣天使在天上忠心侍奉，教会在地上忠心见证，最终同在基督里一同颂赞神荣耀的恩典。蒙拣选的天使和蒙拣选的世人，都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而不失脚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们被保守。不是我们靠自己保守所得的救恩，而是神拣选着谁就会保守他，叫这人不失脚，能够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。奥古斯丁论道善良的天使就指出，善天使并不要求人敬拜自己，而希望人们与他们一样，只敬拜创造他们与创造我们的那位真神。他说，真正的幸福不论天使或人，都来自同一源头，就是神自己。蒙拣选的天使跟世人是一个共同的敬拜群体，而且中间有奥秘的互动，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每一次圣徒信心的表现，每一次的靠主得胜，天上都为他欢喜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希伯来书第六章不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会失去救恩，而是神感动保罗说出一段假设性的警告。神用什么办法保守我们不失脚呢？警告就是其中之一。有永生的人读了就会得到警戒，没有永生不得救的 就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。主知道谁是他的人，他不只是知道我们的名字，更知道我们的处境，我们的需要，并且他时时看顾我们。主说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。拣选不只是让蒙拣选的人身份改变，也同时带出生活的改变。神拣选我们，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最终与圣天使、与众圣徒同声颂赞坐宝座的羔羊。希伯来书第六章，真正的焦点不是圣徒可能会失去救恩，而是得救的人应当竭力尽到成熟。作者相信就是保罗，他真正开始讲的是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，这才是重点。换句话说，神所拣选的人蒙了光照，就不会只停留在起点，而是会继续长进，直到长大成熟，不会长久停留在吃奶的阶段。保罗对真正的信徒充满信心，神的保守属他的人不失脚，却是借由警告来完成他的应许。真正有蒙保守的人，绝对不会知道自己得救了，就因此变得懈怠，心想啊，反正我已经得救了，死活都会上天堂。不，他们会更加努力，而不会对自己说，反正神会保守嘛，就让自己松懈。希伯来书是给恐惧中的信徒的一封牧养的书信，因为雅各殉道的冲击，耶路撒冷教会该怎么办？犹太信徒心里有一层阴影，信心动摇之下，会想退后，重回犹太教。心中恐惧让他们要面对，我要坚持基督信仰，还是回到犹太会堂？保罗口述希伯来书，就勉励他们不可退后入沉沦，而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。保罗在信里做出假设性的推论，如果人真的离弃基督，重回律法，还能得救吗？答案是不能。若拒绝唯一的救恩，就再也没有办法得救了，因为没有别的救法。并且分析他们信心动摇，是因为生命停滞，本该离开基督道理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现在却连聚会都停止了。真正蒙拣选的人不应该是这样，神会使他们忍耐到底，而从来没有得救的那些被盗者，他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硬，最后完全离弃道理。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心被罪迷惑了，就像当年出了埃及却倒闭

的重点是得救的人一定会忍耐到底，至终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。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知道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自己也可能会像撒旦那样堕落，而结局就是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。真正的基督徒看见自己的得救，也不会骄傲，只会感恩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希伯来书第六章不是在讲已经得救的人会不会失去救恩，而是说明神如何保守他所拣选的人，同时让我们晓得神在拯救上的主权。得救的原因不在人，而在神。人之所以愿意相信，是因为神现在的心里动了善功。神不是因为人信才拣选，而因为神已经拣选人才会信。照彼得所说的是父神拣选，圣灵分别，基督洁净。基督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出于神的大怜悯，神拣选我们，为的是我们成圣得基业得荣耀。拣选不是目的，而是救恩的起点。神不是直接把人带进荣耀里，而是开始展开整个救恩程序。保罗说，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有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神借着基督和他的工作所赐下的恩典，在信仰的路上我们都会逐一经历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提到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也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灵魂都是被成全的。忠于神的圣天使，因为神并不救拔天使，他没有救恩，没有经历过重生，对于我们所得的救恩就很愿意详细查看，看得入迷。因为对他们而言，这可是宇宙奇景，一个旧人怎么会变成新人呢？是比神的创造更精彩的工作。神拣选人不只是决定他们的结局，也预定了他们要被塑造成基督的模样。他不但使他们有儿子的地位，也能使他们有儿子的实质。拣选的结果必然使蒙拣选的人与未蒙拣选的世人有所分别，而最大的分别就是他们会越来越像基督。你在其中吗？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爱拯救我。

作为你的选民，我们是何等有福，一切信心和圣洁的作为都不是你拣选我们的原因，而是你拣选的结果。你用你的大能把我们带进得救的程序里，我们为你拣选背后的怜悯和大爱感谢你。父啊，我们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你，感谢你赐我们如此精彩丰盛的人生。主啊，万有都是本于你，依靠你，也归于你，愿荣耀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赐我们明辨的心，通达的灵，在你所启示的真道上更有长进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0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。
3: 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反复的撕开一道明明已经开始结痂的伤口？又到了与你有约播出的时间了。你好，我是吴爽。是的，伤口明明已经开始结痂，你却忍不住再揭开来看一眼。你说，我是在检查恢复的怎么样了。然而每一次揭开，都让伤口重新的渗出血来。不是伤口没有愈合，是你没有允许它愈合。而抱怨就是反复的撕开同一道伤口。苦已经受过了，但你说凭什么？于是你又苦了一次。你说为什么是我？你又苦了一次。你说要是当初，于是你又苦了一次。事情没有变，可你用抱怨把它重新走了一遍。你不是在处理苦，而是在复习苦。但感谢不是否认伤口的存在，不是否认苦的存在，是在苦已经发生之后说，好的，这件事已经发生了，现在我选择不再走回去，而是向前看。感谢是允许伤口真正开始愈合的开关。感恩，盛小梅带来，一起来欣赏。来的

当困境像一堵墙挡在面前，抱怨会让你面对墙，反复地描述这墙有多高多厚。感谢呢，会让你转向，看见墙上有光，有梯子，有一个出口正在形成。不是问题消失了，是你的眼睛被打开了，看见了从前没有看见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感谢能解开困境。不是感谢改变了环境，而是感谢改变了你我。你变了，路就有了。盼望今天和你聊到的关于感恩的重点，亲爱的朋友，能够帮助你我在最不容易感恩的时候，仍然找到开口的理由。多少时候你我总以为感恩是要为坏事本身说谢谢，什么你生病了要感谢疾病，亏损了要感谢亏损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别扭，甚至让你反感。然而真相是，你我不是为坏事本身感恩，不感谢病、背叛、失败，真正需要感谢的是即使在那件事里仍然还有的部分。比如你有神，神让你留有一口气，留有一段路，留有一份他没有离开的陪伴。感恩不是为各样的艰难穿上一件虚假的外衣，而是在艰难的废墟里帮你找到一块可以用来搭建下一间房子的砖。你的心会因着这些还有的存在，渐渐从一无所有的牢笼里走出来。于是凡事谢恩，不是为凡事本身，而是在凡事里仍然可以有献上的感谢。感恩的心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哦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4K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、你、我、我、他、他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感恩是让你我的视角开始转动的前奏，一旦视角开始变化，困境就开始松动。人被困住，通常不是因着问题严重到无以复加，而是因为看问题的方式单一所致，就是反复地盯着那一个角度，说它有多难、多不公平、多无解。你越盯着它，就越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。那要如何呢？感恩所能做的不是把这墙拆掉，是启发你我换个角度看墙。换句话讲，当开口为一件小事感谢，哪怕只是今儿天气不错，或者我昨晚睡得还不错，视角就发生微小的转动。慢慢的，你会看到原来墙旁边有条小路，原来墙顶上有光，原来墙并不是完全的密不透风。是的，朋友，视角转了，困境就松了。因为困住你我的不是墙，是一直盯着墙的那个坏习惯。圣经有话讲，我们进入他的门要感谢，进入他的院要赞美。注意，进入这个动作，是感谢带着这个人走进去的。不停赞美你，一起来欣赏。谢谢。

爱的朋友，需要再一次提醒的是，感恩是提前庆祝，可不是等到问题解决之后。生命没有主的时候，人总以为要等到事儿变好才能感谢，可是你感谢的是谁呢？等到病好了，关系修复了，难关度过了，才觉得有资格开口说谢谢。但在等到的过程里，人把大量的心力消耗在苦盼和焦虑之中。然而真相是，你我可以在问题还在的时候就感谢。之前说了，不是感谢问题本身，是感谢那一位已经走在你我的前面，感谢那个人还没有看见的出路，感谢你我还没有感受到的安慰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孩子知道父亲会来接他，他在天黑前就开始感谢了。提前感谢是把未来会有的提前带进到今天还缺乏的局面里，这当然不会让困境立刻消失，可它带给了你一种奇特的但真实的力量。这力量的表现就是你不再被问题重压着，仿佛是那连呼吸都不能够的人，而是一个正在走向解决的人。圣经说，不要忧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你看，这里的顺序就是先感谢，再领受。向我的神献上感谢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立起来拍手！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今天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，亲爱的朋友，求神帮助你，我有一种能力，就是从复习苦，就是不断的抱怨，到预备好的视角的转变吧。你我手里拿着的那道旧伤的 X 光片，上面写着已经愈合，这表示你不再需要证明它曾经多么的痛，也不需要再回忆撕裂的过程。是的，你已经好了，即使还有些许的痕迹，也已不再是伤口。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心里还在某一个时刻不断地抱怨着某件事，可以试着停下来，把那些话换成另一种表达，说那件事确实让我感到艰难而痛苦，可是神哪，今天你让我还在这里，然后为还在这里说感谢。不是感谢那困境的本身，感谢的是困境中主的同在。这一声感谢就像一扇生锈了的窗，虽然还很沉重，却因为这一点的感恩，有了可以推开的第一道缝。感谢，盛小梅带来，一起来欣赏。